0: 家伙伴。我母里西母贝贝母里我阿东。西马普耶。
1: 我是 international， 你不要哭，你不要哭，你不要哭。哎，听懂啊？
2: 说起来，哎，
1: 那我个母亲，我该多少钱呢？哎呀，那我个母亲，我信。
3: 你媳妇在看到我转了吗？
1: 转不转那个？哎，跟我一波
3: 子，
1: 那转了没？跟来了 ，Guys， I'm coming back， 你上来你吃不？